走会儿。阿松，我要去买你感情的电动奔腾摩托车，但是侬一百些，那坡儿跟塞马龙江塞园儿一百家个，阿侬去一趟，斯科他们家，而且看中二房子啦，搿中二房啦，一搭去 hostel 里头耍哩儿个侬，hostel 侬去，哈，你到我如果是 minister 上去我，那个里侬 hostel 还可怕上。hostel 个是怎么？一个月可能有一天免利息了，得上。但侬 hostel 开弄不啊？两帮他妈领导可不弄不讲道子，还是穷自己，穷啊没个吃饭哩。但一没来上，但你学过啥个？把而且本人买入的，旁边是一大撮。但是某个穷农，一他们去，还是可能 school，taxi 还是什么 driver 什，还是里程就花一百来些。咁这几个你刚刚融啊，批了门啊，所以你 public level 弄啊，都录他们弄啊，还有个修，啥个可讲没事啥的，但是一旦你中了不啦，某个中介，刚刚一分试试。

0: 此地有那若震动，把弄这儿啊，啥子呢？
1: 也马瓜，我是老不能弄点小肉瓜，啃根儿等等，一把啃呀，这子也买，俺没事儿，今儿个都不是让着大将我俩死，把根弄了当，这子他怎么给我行动啊？啊，菠萝个，俺菠萝个，从人们等了眼里，啥个没中哎，啥都，你给我们弄个儿，这子去，俺路上弄个藕当，这子把弄了弄，把耳朵俺给当等了嘛。可能没有路上去忙啊，我，但是把这个怎么弄了给等起来，这个一天的当跟你买的老师，人家拿来多你，
2: 啊，
1: 咕噜帮下门还是个里。

龙沙第二等镇，你龙梅沙子打从龙拉的，跟那他们用的什么在里边去？俺娘了慢慢的等你，他们弄让浪子的把俺弄更加等的。

0: 哦，这回冷冻了等基本哥们儿，半儿也不稀啊！阿杜当冷帮等弄，进到一地边呢，还就是说，哦，这回等弄死吧看。
1: 哦哦哦哦哦哦哦，等把电脑。

0: 天马巴，我是老布朗龙丁小肉巴，肯格尔丁丁，一把肯呀，得子要买，俺没事儿，今儿个，都不是让着大将我俩死，把格么弄了张，得子，他都莫给我行动啊，啊，菠萝个，俺菠萝个，从人们能等了，压力，啥个，没中哎，啥都，你给我莫弄个儿，得子去，俺路上弄个，我当，得子，把弄来弄，把耳机耳朵，俺给当等了嘛。可能没有那么猛啊，我但是把这个
1: Celluloid K

一当啊，忙也蛮那个，东地方山东爱看侬，当俺们修了我呀，我当比啊，给这当嘛是啥个那肉呀，我当整了用侬，基本我熟悉一般呀，我当弄成二轮的忙的中个，里了的。